0: 是不完了，老汉见到。
1: 妈妈我想要故事不忘为了看你什么
0: 我让你上阿西
1: 完成了
0: 一样
1: 完成了
0: 一样
1: 完成了
0: 一样
1: 原来我呢靠一把玩家干能为地就完了完成了一样
0: 喂面站着你的样马力
1: 哎呀有路啊什么地你看到有个
0: 啊那上不打算给你有个
1: 有个三你啊是老王卡尔摩三你啊是
0: 有个的跟卡尔摩的书不能啊
1: 马路他家人上扬啊干嘛我用你的上扬为的晚上我为了个家伙拉巴蒂也有个奴家摩三